0: 提到的一位运动员的名字啊，他叫做张伟丽。
1: 哎，是的，2019年8月31号啊，深圳大运体育中心 UFC 格斗之夜亚洲大战，来自河北邯郸、世界排名第六的亚洲一姐张伟丽挑战草量级世界冠军安德拉德。
0: 是的，
1: 结果呢，这位30岁的中国姑娘开场仅42秒就TKO 了对手啊，成功加冕为 UFC 草量级世界金腰带拥有者，这是中国首个，也是亚洲首位 UFC 世界冠军。
0: 是他当时哈，这还回忆了一下，就是自己当时夺冠之后飘了的这事儿啊。
1: 嗯，
0: 想想，其实人家确实有这个资本啊，人家确实厉害。然后昨天呢，这个张伟丽哈，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自己就是化了一个大全妆，
1: 干嘛呢？
0: 就是美呀，爱美呀，哎，就我发现这个化妆确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打拳击的啊，尤其是这种格斗类型的这个女性，一般来讲就是，
1: 男性气质比较明显，
0: 对，男性特征也比较明显，因为肌肉量特别发达，而且也不是说她本身长这样，是因为她长期坚持训练，这个就雄性激素它就确实是扩张到这里了啊，所以说你看你化妆之后啊，她真好看。特别特别好看，就是有气质，因为人家本身身材好，线条好，那就在那儿呢。所以啊，就告诉大家，就是你只要你自己的身材保持好了啊，什么东西都能画得出来啊。
1: 就是大家要去锻炼，
0: 你得有这个气质。有的人呢，他不是气质，他要气死你啊！
1: 近日在山东菏泽，有一个服装店店主发布店内监控视频，引发了热议。监控画面显示，有一个女子进店之后就一直捂着自己的肚子。
0: 哎呦，这是肚子疼吗？
1: 她假装挑选裤子啊，然后呢，直接钻进试衣间。十几分钟之后整理好衣物快步走出，店主回到店里边才发现这个女子是刚才是在试衣间里排便呢，
0: 拉粑粑，
1: 甚至把污物弄在了沙发上。
0: 哎呦，
1: 店主
0: 就说了 当时呢自己默默清理完污物后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哪怕对方当时打个招呼，事后简单清理一下自己都不会计较啊。哎，老板，我要在你的试衣间里面拉一下。
1: 他绝对不能让你拉。
0: 他对方一声不吭就想溜之大吉，曝光之后还收到了对方的砸店威胁。你不已经把人家店给砸了吗？
1: 这个那不叫砸哈。这个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提前跟人说，哎，我要在你的试衣间里拉一坨，谁都不会允许的啊。但是可能肯定会提供，能提供多少帮助提供多少
0: 啊。
1: 那你如果说实在就是忍不住了，比如你在试衣的时候就真的是，可能因为拉肚子什么原因就是忍不住了，当场排泄了。那你事后一定你跟人讲一下，
0: 说的有意思，
1: 以示歉意，然后自己给他收拾干净了。
0: 你描绘的很有画面感啊。
1: 就这样一声不吭的就跑了，就溜了。
0: 有声？肯定有声
1: 啊。就是他没有跟人讲嘛。
0: 对，但是该有的声音都有
1: 啊。你也别描述了啊。
0: 我说就是这意思啊。那行了，那事儿不说了，他那个去晦气，洗洗澡啊，
1: 洗洗澡。那有个网友啊，7月21号，他叫果果1111，他在社交平台就说了，他在辽宁丹东东港有一个洗浴中心里边啊，可就看到有顾客带狗进入女浴室一起洗澡。
0: 这工作人员知道之后呢，并没有及时制止，而且呢，这个顾客用人啊，
1: 用人用的毛巾
0: 给狗擦，
1: 这谁看到了也会心里不舒服啊。
0: 是，那7月22号，涉事洗浴中心负责人回应说，发现顾客在淋浴间给狗洗澡，并吹风机吹毛之后呢，已经当场制止了。事后呢，当着该网友的面对所有的浴区进行了消毒。相关的毛巾也已经丢了啊，并且在民警的见证下向顾客致歉。事情已经和平解决，但针对网友事后录制视频说店方允许人狗一起洗澡，那店方表示说这不是真的，没这么说过。
1: 店方表示这个是不实言论啊，要保留追究的权利的。

0: 就是你去逛商场啊或者什么东西啊，这理解，你起洗澡就我是不介意啊，我还觉得挺好玩的这种事儿
1: 啊。
0: 那有的人呢他确实是对这个，
1: 不是，你是说在哪儿洗啊？在自己家里啊？
0: 不是，他到洗澡堂我也不介意
1: 啊。你也不介意
0: 啊？
1: 哦，那你看人和人就不一样，我就会介意，就是我要看到他给他的狗用人用的毛巾给狗擦，我就会很介意。
0: 你拿我，你要自己带
1: 啊？对，
0: 带到那儿去了。
1: 那我
0: 你也介意？
1: 嗯，还好吧，还好，但是会有一点不太舒服。但绝对接受不了的就是他把人用的毛巾给狗擦。哎、我想，那你把这毛巾给狗擦过了，也许下一个用的就是我
0: 啊。对，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去饭店里面让狗舔盘子的这种事儿，这个。不是说接受不了，这是我觉得不道德。
1: 就是其实饭店里边，我觉得就不应该把狗带进去，因为像你像比如说像现在夏天啊，一般都是关起门来，然后吹空调，对不对？那关起门来，然后狗这个身上的皮屑什么的被空调再一吹的，吹到我的饭碗里，毛什么的，
0: 那不至于，
1: 都是有可能的。
0: 但现在很多这个，就南方的这个饭店哈，他们有这个宠物和这个动物友好型饭店。
1: 啊，对，有这样的，
0: 他们会让这些流浪狗进到店里面
1: 啊，
0: 然后给他们吹空调
1: 啊
0: 啊，也就不管怎么样嘛，就是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个不能说强求别人怎么样，也不能说这扭曲别人的想法啊。
1: 就是我觉得养狗的，就是主人哈、自己心里边应该有点分寸，
0: 哎，
1: 就是狗是你的亲人，就是你养的狗是你的亲人，它不是别人的啊，所以出门注意一下，有没有可能别人对你这个行为会觉得有心理不适
0: 啊？对
1: 啊，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0: 是。前一段时间啊，苹果随着这个暑期来临的时候，它涨了一波价啊。
1: 哦，
0: 就是那个 iPad 什么东西的，它有的都涨了500-1000。
1: 也不只是他家涨价吧，好像很多电子产品都在涨啊。
0: 对，有一个就刚一会儿我们说这个原因啊，
1: 很
0: 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开学了。
1: 哦
0: ，就很多。学生都要买这个东西了。
1: 主要是其实主要是受什么？受这个内存条啊、硬盘这些核心元器件价格的持续走高的影响啊。
0: 是。
1: 所以然后这个沉寂已久的二手电脑市场也是逆势升温了。就有记者走访数码市场发现，就过去只能按电子垃圾来论斤卖，价值20-30块钱的那种10年龄以上的旧电脑。如今回收价已经飙升到了150块左右了。商家告诉记者，部分5-6年前的老机型，经简单清理升级之后，身价能够达到2000块。
0: 哎呦，
1: 嗯。
0: 然后他说了，外观损坏比较严重的话，也能卖个几百块钱。那回收商就说了，这一波涨价，要不少家中存有旧电脑的市民，既惊喜又惊讶。昔日闲置的破烂儿。正意外变成一笔小财富。我是觉得就是说电子元件这个东西啊，不是电子产品这个东西啊，你让我买我不会去买二手的
1: 啊。
0: 我不是说我对二手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
1: 但是二手的真的价格很香啊。
0: 对，那你看那个二手车我会买
1: 啊，
0: 二手的其他东西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可以买。但是我觉得二手的电子产品
1: 啊，
0: 我就对它，
1: 你觉得这里边水太深是吗？
0: 也不是说水太深，我觉得那个东西会卡
1: 啊，
0: 要不然反正他卖掉这个东西的原因有很多。但在我这儿不买它只有一个原因，
1: 你就怕它太卡了。
0: 我觉得是它会卡。很正常，
1: 是，就是你，
0: 他肯定会卡。
1: 你预算，
0: 那我的脑袋里边就觉得他会卡。
1: 对，你预算足，你当然就不用去选择这个了啊。但对价格敏感的，肯定还是首选二手的。
0: 对，别的东西二手特别香。像比如说谁愿意送我一点二手黄金，我就特别感谢他。
1: 哎呦，你这想的是太美了。
0: 啊。
1: 但是呢有个啥东西呢，那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内存啊，它比黄金还贵啊。
0: 对，
1: 就是刚刚你不是说到说这个暑期这个数码采购旺季就到了嘛。那七月呢深圳的

0: 这个 PC 硬件价格啊反常的飙升
1: 啊，
0: 然后记者就去了华强北赛克市场，
1: 那这就不得不说华强北了。
0: 对，就发现这个像内存、固态硬盘、显卡这些核心配件啊持续涨价。
1: 嗯，
0: 这个 16G
1: 的
0: DDR5， 它内存去年是4500啊，现在1500。
1: 对，我就当时我就那天跟朋友坐那聊天，他们说一个内存条都干到1000多了。
0: 啊！
1: 我说怎么可能呢？当时我们买那个，比如说16GB 的这个 DDR5 哈，不说 DDR5 了，我可能我那时候看的是 DDR4、DDR3 这一类的啊。我记得那一个内存条就200-300块钱。
0: 我最近买 U 盘也发现了，就之前感觉那个60多G 的U 盘，那也不过就是可能30来块钱，现在就涨到了大概得有，反正七八十是之上，
1: 翻倍。
0: 对，
1: 至少翻倍。
0: 对，然后还有像这个一 TB 的硬盘啊，
1: 固态盘。
0: 对，
1: 固态盘，一 TB 的固态盘。
0: 对，300多涨到了1100。
1: 哎呦，
0: 品牌整机终端的售价普遍是上浮15%到30%，就有市民装机花费20000块，而在年初的时候，同样的配置不到14000就可以拿下来。
1: 有商家
0: 说了，现在价格涨得太快了，如果对电脑有刚需就买，否则还是等等吧。
1: 对，这现在电子元件真的是越来越贵了。最后说个事儿啊，就如果大家呢最近不想买电子产品，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金钱投入到
0: 买啥上？
1: 买耐克上面。
0: 咋的呢？
1: 因为耐克和博涛分道扬镳了。这个真的是一件大事儿。
0: 滔博吧？
1: 我一直以为它叫博涛。那为什么？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店在沈阳很多哈。他们自己都说博涛博涛，所以我就认为它叫博涛
0: 啊。
1: 这好奇怪呀！
0: 怪不得你说博涛说的这么自然。
1: 是啊，大家都说博涛的不
0: 啊，
1: 因为他自己告诉我的呀。
0: 哦，这个滔博呢，他在港交所公告，就是已经收到耐克正式通知了，就他们的合作哈，线上平台的销售在明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
1: 哦，那还有一年的缓冲期。
0: 都不到了。
1: 对
0: 啊，半年。
1: 这个港股滔博啊，它的股票跌了，跌的很多啊。其实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滔博体育呢，因为是耐克在国内最大的这个零售伙伴啊。
0: 它这个滔博是上个世纪90年代诞生的，
1: 对，
0: 是以做这个运动鞋服零售起家的，是脱胎于百丽国际旗下的运动业务线，然后99年开始跟耐克合作，04年啊成为耐克在中国最大的零售合作伙伴，
1: 是，
0: 然后
1: 08年2月13号。这个浙江滔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了，12年的时候成为阿迪达斯全球最大的零售合作伙伴。
0: 对，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滔博跟耐克合作已经是27年啊，第27年了。那这个今年6月就市场就传闻说，耐克计划取消滔博国内线上一级经销商授权。
1: 他们还说呢，我们不会取消的，我们不会取消的
0: 啊。结果现在就真的就取消了，
1: 这已经成真了
0: 啊。
1: 那所以说这个滔博股价啊，也是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那这事儿真的，其实现在啊，如果说滔博体育它现在所有线上的这些东西都开始打折便宜了的话，
0: 可以买哦。
1: 你可能用原来的价格能买一双鞋，你可能买4-5双鞋。
0: 你有没有去看一下啊？到底
1: 没有，它线上的去看一看嘛。
0: 啊，
1: 大家也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有刚需的话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
15: 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老曰，子云，吾不是故意。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知也。有比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结焉。子曰，凤鸟不至，何不出图？吾已矣夫。
0: 劳说，孔子说，我没有为事所用，所以学了不少。

记忆。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啊。有一个浅陋的人来向我提问，我对他的问题一无所知，我就从问题的本末始终这样两端向他询问，直至把问题全部搞清楚。孔子说，凤凰不飞来了，黄河不出途了，我的一生没有希望了吧。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情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呢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4号是多云，局部有阵雨，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阵风8到9级。25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7到8级，阵风有9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近日，十堰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和十堰区经济发展局印发《关于支持游艇制造与旅游发展的十条措施试行》，措施立足海洋资源优势，以游艇产业为重点，打造平潭海游胜地，并深化两岸游艇产业合作，探索闽台游艇旅游自由行。措施共十条，主要聚焦金融、泊位、人才、财税、业态等关键环节。在金融支持上，支持金融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联合开发设计特色的游船游艇金融产品，对符合相关风控条件的给予担保融资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游艇融资租赁产品，额度最高可达租赁物价值的90%，台胞台企享受同等金融支持措施。措施鼓励游艇泊位运营企业自主出台泊位招商让利优惠措施，吸引各类游艇落地平潭靠泊运营。在租赁经营上，借鉴台湾地区关于自用游艇、非自用游艇的管理措施，对于成立俱乐部且俱乐部在海事管理机构备案的其俱乐部旗下游艇，通过租赁备案后可开展非自用游艇租赁经营活动。那么在两岸人才交流方面，措施明确，持有台湾地区颁发有效游艇驾驶证的18到55周岁台胞，经补差培训、理论考试和实操评估后，即可申请换发大陆游艇驾驶证，并从事游艇驾驶工作。十堰区旅游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建祥介绍，措施为游艇企业营造更优的发展环境，例如放宽了内水航行范围，将竹雨湖、如意湖等内湖水域纳入到游艇经营活动范畴，进一步拓宽海上休闲空间，以及支持游艇二次消费业态，允许游艇配套经营摩托艇、造浪艇等小型船艇，丰富水上的娱乐项目，增强游客互动体验。他表示，此举旨在降低企业落地运营门槛，激发游艇旅游市场活力，助力平潭加快打造海游胜地。昨天晚上，一场名为《星空下的双向奔赴》的平潭队球迷见面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行，近200名身着蓝色助威服的球迷和平潭队球员齐聚一堂，共同谱写了一曲属于蓝岛足球的温情乐章。活动中，平潭队队员和球迷们同场竞技，展开一场分组对抗赛。那么球迷林思琪就说道，在看台上看着木麻黄球迷会的成员们一起加油呐喊，看到队员进球的时候，心里是特别骄傲的。平潭队队员卢大飞表示，感谢球迷在每一场比赛都给予坚定支持，徽章发放仪式为在第一阶段赛事中表现突出、风雨无阻随从，徽章发放仪式为在第一阶段赛事中表现突出、风雨无阻随从远征的球迷代表颁发首批的专属核心徽章。球迷曾辉说道，这枚徽章代表着这群人对平潭队最纯粹的爱，只要球队肯拼，我们就会一直支持他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盛夏兰岛骄阳似火，记者驱车来到平潭综合实验区苏平片区上潘村的旧村部，一栋白色二层建筑映入眼帘，这就是上潘学堂。相较于城市，乡村美育基础薄弱，资源也更加紧缺。作为平潭首个公益性农村教育平台，上潘学堂自2020年起坚持以美育为桥，围绕艺术普及、艺术帮扶、乡村振兴等方面，开设书法、绘画、3D 打印等一系列课程，丰富乡村留守儿童课余精神文化生活，让文明新风尚在海岛落地生根。如今，上潘学堂已服务儿童超2.5万人次。

16号晚，市堰区执法应急局联合市堰区交建局、市堰区公安局、海潭片区局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运输环节攻坚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违规运输、非法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根据市堰区执法应急局城管支队制定的联动方案，执法队伍分两组行动，沿着海潭片区建筑垃圾分布的主要点位及运输路线，先后前往玉雄路、景边路、寨山南路、万豪路等地进行巡查，深入闲置地块、林地隐秘处，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规倾倒建筑垃圾以及垃圾运输车辆未采取封闭措施、未落实三联单等违法行为，并在汉阳路某小学东侧闲置地块发现一处渔业生产垃圾和建筑垃圾的混合堆放点位，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置。市堰区执法应急局海潭片区潭东综合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高黄说道，联合执法主要采取机动巡查和设卡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必要时采取蹲守值守，那重点监控未密封的运输车辆、建筑垃圾违规倾倒易发点、废品回收点附近的区域，旨在通过多部门多环节着力，促进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置更加规范，持续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音乐背包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我不想说》，由甜妹子杨钰莹演唱，收录于92年发行的电视剧《外来妹》的原声带专辑当中。同年，杨钰莹的《我不想说》获得了全国十大影视歌曲最佳歌曲奖。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演唱者呢是张真，在90年代中期最流行的莫过于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天地我

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是欣欣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1998年电影《风云雄霸天下》的插曲。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可以抱你吗？由张惠妹演唱，收录在张惠妹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由高明骏、陈爱美演唱，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由于这首歌太过经典了，后来又有众多的歌手翻唱传唱。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的热潮，在录音室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主打歌就是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我是一只小小鸟，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这首歌曲是赵传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赵传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智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洪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七集，洪学智很着急。
5: 我们的部队正在往后撤，敌人正在跟踪追击，这样联系不上，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吧？
0: 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
5: 还是想办法继续联系，整整一个师不能就这么白白的丢了。三兵团和六师军的领导太犹豫，迟疑不决，联系不上就干等着，也不赶快派人去找去接应。”好几天的时间白白的耽误过去了，刚才我又给他们发了一份紧急电报，命令他们立即派人紧急救援180师。
0: 停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
5: 这事就先这样吧，现在邓华、韩先楚都不在，我们一起研究一下，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0: 彭德怀指着地图说：“
5: 你看，敌人已经分几路向北进攻，金化、铁原这边也来了不少。”
0: 洪学智看着地图上的标记，心里一惊，敌人推进的方向正好对着空四洞治司，算距离也就60-70公里的样子。洪学智立刻说：“
5: 老总，我们在这一带没有部队，如果敌人真的一个劲儿地追上来，治司这个位置就危险了。”
0: 彭德怀很安然，洪学智知道他这会儿脑子里要思考的事情太多，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安然。

0: 须考虑老总的至私的安全。他趴在地图上，一边看地图，一边飞快地转着脑子。他的目光忽然停在一个位置，位于空寺洞后方约100多公里的杨德有个小红圈，42军恰好刚刚撤至杨德。洪学智用手一拍这个点，
1: 让42军上来吧，守住铁原，通往空寺洞这个山口，保证总部安全。
0: 空寺洞四面环山，只有前面一个口子可以进出，守住这个口子就守住了治私。彭德怀沉思了片刻说，
1: 算了吧，他们也是刚刚到杨德，不要让他们再上来了。
0: 洪学智坚持说，
1: 刚到也得来，这事你别管了，我通知他们，让他们全军来，连夜来。
0: 彭德怀见洪学智十分坚决，就说，
1: 来也可以，但不要全军来，来一个师吧。
0: 洪学智摇头，
1: 一个师太少了，老总，来两个师吧，让军部带来。
0: 彭德怀同意了，总想了一会儿说，
1: 也好，就这样吧。
0: 事不宜迟，还穿着一身湿透衣服的洪学智立刻起草电报发给42军，让军部带两个师连夜赶到铁原。42军接到电报就立刻动身，冒着大雨在黎明前赶到，迅速堵在铁原至空洞寺的口子上。就在42军的两个师刚刚布好防线的时候，天放亮了。天刚亮，智司就接到报告，一股敌人进到了山口。洪学智马上命令两个师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1: 通知部队不必隐藏，拉开架势，准备接敌。
0: 天已大亮，敌人看到对方早已严阵以待，地势又不变，就撤出了。就这样，由于洪学智及时敏锐反应和机智处理，智司可能面临的一场巨大的危机解除了。空寺洞虽然稳定了，但这次事件后，洪学智考虑，这个位置作为指挥部已经不适宜了。经洪学智建议，又把司令部从空寺洞移到了贵仓。贵仓靠近平壤，离金日成同志近了，与朝鲜方面联系比较方便，指挥位置比较适中。从那时起，整个朝鲜战争的战局便由战略反攻阶段转到战略防御阶段，战线基本上固定在38线附近，智司就长时间地住在了贵仓。第五次战役自4月22日到6月10日历经50天奋战，毙伤俘敌 8.2 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 6.7 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摆脱了第四次战役时的被动局面，锻炼了新入朝的部队。经过这次较量，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做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但这次战役由于发起时间提前，准备比较仓促，战役歼敌目标企图过大，进攻纵深过远，志愿军伤亡较大，7.5万余人，因而取得的胜利不够圆满。洪学智在他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一书中，回顾第五次战役情况时，做了如下分析总结：
1: 第五次战役，我们虽然胜利了，但不很圆满。第一，准备仓促，这次战役由于急于破坏敌人的登陆计划，提早发起了攻击，我战略预备队刚刚集结，只做了仓促的准备就投入了战斗，特别是新参战的部队刚到朝鲜，对敌人的特点及地形情况还不够熟悉，尚无直接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战术准备不足，粮弹储备不多，使得作战行动受到很大影响。第二，在朝鲜那样多山，而且山脉大多都为南北走向的地形

0: 情条件下，与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采取正面突破的方法分割包围敌人是困难的，不易切断人的后路，因而形成了薄面平推，未能更多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三，战役收尾，主力部队后撤时，我掩护部队的组织和协同都不够好，再加上180师领导指挥的错误，致使该师遭受严重损失。
1: 回国后，在一次介绍抗美援朝经验的会议上，参加的人都是高级将领。彭德怀做抗美援朝的总结，在总结到第五次战役最后吃了亏的不利情况时，彭德怀说，
2: 关于第五战役的打法，龚学智曾向我提过意见，我没有采纳，现在看来龚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
1: 第二节，这一天龚学智发火了。第四、第五次战役期间是志愿军后勤工作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龚学智殚精竭虑，这一天龚学智发火了。就在第五次战役准备进行到紧张阶段的时候，传来了三登仓库被美军飞机轰炸的消息，龚学智大怒。三登在平壤以东，城川以南，是铁路沿线上一个比较隐蔽的小车站，是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库存作战物资主要的卸车点和转运站，它负担着供应第39、第12、第15、第66、第63军的任务。从2月初到4月上旬，这里一共卸下粮食、服装、食品等物资700多车皮，除大部分被转运走之外，还存放着170多车皮的物资，其中有150车皮物资堆放在三登北西两面约15华里的山脚处和沟岔里。美军发现了这个目标，从早晨6时至下午4时，四架敌机轮番轰炸，150车皮军用物资被炸着火的约有90车皮，经部队冒险抢救，最后抢出大约6车皮，总共损失约84车皮，其中损失生熟口粮260万斤，豆油33万斤，服装 43.8 万套，还有大量其他作战物资。在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三登被炸，彭德怀盛怒之极，
2: 暴露目标和直接责任人要军法处置。
1: 作为主管后勤保障的副司令员，龚学智对三登被炸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更是痛心不已。志愿军加紧进行战役准备，巩固提高后勤保障能力的时候，敌人也没有闲着，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美军空军对志愿军后方交通、物资囤积地和部队集结地进行了空前猛烈的轰炸。客观上，三登的被炸暴露了当时志愿军运输和防空力量的落后，大量物资因为缺乏运输手段而无法及时疏散，而如此重要的物资转运站竟然没有高射炮兵的保卫。主观上，三登这个小站洞小物资多，一时运不完，没能及时大量分散和隐蔽，对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估计不足。这件事再一次令龚学智认识到，后勤必须建立有自己的防空。同时，几次战役以来后勤暴露出的主观问题也令他深深思考。对入朝以来几次战役过程的调查了解，加上自己深入的思考，龚学智向彭德怀做了汇报后，写下了关于供应问题一文，于5月3日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下发各部队执行。龚学智对志愿军部队中后勤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全面的分析。
0: 现在虽然运输工具增多，后勤组织有很大改善，但因第二番部队与特种兵的调来，人马车辆激增，而当地 时已无法筹措，一切都需要从国内运来，加上敌机更为疯狂，日夜封锁我重要桥梁道路，扫炸车辆物资，所以这种困难越来越严重，如不迅速设法克服，势必影响战争的坚持，以致朝鲜战争的胜利。我们认为，除上述客观原因外，主观上也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许多同志对物资的爱护和运输力的发挥很不够，加之后勤本身工作上的一些缺点，这就造成许多本可以避免或减少的损失，从而加重了自己某些方面的困难。
1: 洪学智从武器、弹药、车辆、物资、运输力等几个方面讲述了部队表现出来的问题，单位、数量及具体情况讲得十分清楚准确。洪学智做了大量的调研和深入研究，行文时字里行间无不痛心疾首。
0: 武器方面，如西线各军在一、二、三、四次战役中所缴武器既未严加保管，又未确实上交，致使失散许多，甚至有在战场上随缴随换随丢的现象，可修的武器又不迅速修理，只知向上清理，炮21团与34军炮团损失火炮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在思想上以为炮老了要改装而不拼命抢救出来也是重要原因。弹药方面，39军42军在江南缴了许多子弹，一师在石龙里也缴了一部分弹药，都未搬完而丢了，在嘉平和横城以北地区缴获的榴弹炮和炮弹几千发很久无人搬运，直到部队转移抵平里战后，粮弹万分困难，但送去之后各军转移时或多或少都丢了一些。42军虽未丢弹药，但将各种炮弹大量打掉也是一种变相浪费，我们的武器弹药是血汗换来的，有的远从万里运来，像这样不爱惜不重视丢了又要是非常错误的。车辆方面损失更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入朝以来因事故损失主要是被打掉的之大小汽车将近4000台，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战场缴获又不迅速抢出补充，只是眼睛向上，像这种不认真不负责的态度，即使我们有大规模的汽车工厂也补填不了这种窟窿。物资方面损失更不可计算，第一次战役已分布在西川沿线物资，因为迅速卸下和分散隐蔽而连续几次遭受重大损失，归城汽油库因看管不严而为特务焚毁，铁原货物运输品及大批电器材料前两天敌机急在洞口扫射，未能引起警惕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被打烧了，各军损失的物资也不少，有许多损失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粮食虽然万分困难，但浪费现象仍然有，如某些机关部队锅巴丢了，剩饭倒了，口袋破了，粮食洒了，甚至还有个部队领去的粮食带不走即丢在那里。运输力方面，入朝各后勤部队已达150000人，马50000匹，大中小汽车5400台，一切都需要从国内运来，其困难可想而知。即以此次战役物资准备而论，参战约50万人，平均每人每日消耗5公斤物资，包括粮、弹、被服、医药、电料、汽油等，则只需25000斤物资，既需汽车560台，再以三登、杨德、雾开里为车运起点，送到各军驻地，在没有事故的情况下往返一趟平均4天，共需车2200。

0: 40台。当时前秦能出动的汽车1600辆，留城川西浦以北倒短的约200辆，如此则差1/3辆。而各分部对车辆组织和使用上已抓得不够紧，未区别先后缓急。我们现有之运输力量是很可观的，以美军平均40辆汽车计，11个军不少于400辆。另外各军的大车多少不一，据统计11个军将近2000台。此种力量可惜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于第一线，多是零星使用甚至浪费，如有的留在后面搬东西，有的派出做收容，还有的当作活动仓库，反而叫唤无运输力，要前秦送到驻地。自此大家有车不能很好的运用发挥，而眼睛都向着前秦，即使前秦车辆再多也是无法应付的。
1: 分析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洪学智一针见血地指出，
0: 上述例子充分说明，在我们某些干部中和某些同志中存有严重的游击习气和本位主义，不爱惜自己的物资，不尽力抢救缴获物资，没有很好发挥自己的运输力量，这是一种对战争对人民缺乏负责态度的表现。志愿军党委认为这种现象是非常严重而有害的，必须迅速纠正，坚决克服，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1: 在文件的最后，洪学智大声呼吁，
0: 首先必须使志愿军全党全军深刻认识，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帝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想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其次应使全军指战员深刻了解，我们的作战物资是有限的，尤其运输是很困难的，故应十分爱惜节约使用我们的物资，尽量减少损失，不丢一枪一弹，不浪费一米一物。后勤工作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没有全军的协助，仅仅依靠后勤部门同志的努力，要完成此种艰巨任务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军党委认为，后勤工作、供应、运输、伤员救护、爱护物资、抢救缴获等等，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并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后勤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责成各级政治机关从党、政、群众工作各方面协助，保证后勤工作之顺利进行。
1: 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一文，事实清楚，论据准确，分析透彻，见解深刻，特别是最后部分的呼吁，发人深思，更振聋发聩。彭德怀十分认可，也十分满意。他知道，如若不是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超强的工作能力，很难做到。长期从事军事和政治工作，洪学智不仅业务全面，而且有着非同寻常的特别素质，眼光犀利，头脑清醒，反应敏锐，判断准确，非常善于把握主要问题，善于穿过纷纭复杂的现象直扑主题，且作风干脆，敢作能为。朝鲜战场超出常规的复杂艰难的现实情况，需要的就是他这样有头脑、有思想、有能担当的全能的指挥员。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0: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

0: 生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智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红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八集，对红学智的肯定让彭德怀更坚定了给他委以重任的信心。四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后期的一天，红学智正在南亭里第二分部检查督促物资前运工作，忽然接到了彭德怀的电话，让他马上回致司。红学智匆忙赶到空洞四时，天已经擦黑了。一走进矿洞，彭德怀就大声说：
11: 老红啊，你马上回国。
12: 回国？
4: 红学智感到很突然。彭德怀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他倒背着手踱了几步，烛光把他高大的身影投射到洞壁上。
11: 党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对志愿军后勤供应工作很关心。
4: 他转过身，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
11: 你回去一趟，向周副主席汇报一下我们前线后方供应的情况。
4: 几个月前，即1951年1月底，第四次战役打响后，前方供应困难，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聚奎到致司了解供应情况。当时东北军区后勤部在前线只有一个指挥所，由张明远、杜哲恒带着几个人和一部电台组成，力量很单薄。李聚奎来后，彭德怀找洪学智商量，准备把李留在前面，加强前线的后勤指挥。可是不想，李聚奎到前线不久，某天坐车出去视察，因公路被敌机炸得坑坑洼洼，汽车颠得很厉害，李聚奎的腰闪了，不能动，只好返回东北。在这前后， 彭德怀曾几次向洪学智谈起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设想。李聚奎离开后，彭德怀下决心组织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眼下，彭德怀是决定让洪学智回国当面汇报前线后勤的实际情况。彭德怀说，
11: 朝鲜战场的后勤情况你最清楚，你回去最合适。另外，把我们决心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想法也和周总理汇报一下。
4: 洪学智说，
11: 老总，当面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实在太有必要了，我回去。
4: 洪学智简单收拾行装后，带着警卫员当夜就出发了。第三节，
11: 这个后勤司令你不干谁干？
4: 四月的北京，草长莺飞，春风如酥。洪学智驱车进入长安街，一路上碧水翠波，软柳红墙，车外的行人笑语盈盈，这是得到平静安宁的祖国首都啊！他的内心一阵激动。帅府原中央军委招待所，戴总长聂荣臻迎出来对他说，
11: 周副主席正等着你呢，快去吧。
4: 洪学智这才想起自己一路兼程身上穿着的志愿军单军装沾满泥污，但他顾不了许多了，急急忙忙地赶到了中南海。周恩来显然得报，已站在办公室门口等着。洪学智敬礼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周恩来就急步上前紧紧地握住，眼睛专注地看着他说，
11: 洪学智同志，你辛苦了。
4: 洪学智心头一热，
11: 周副主席辛苦。
4: 周恩来挽着他的手，在铺了雪白挑花沙发巾的沙发上坐下。周恩来坐在洪学智身边，关切地问，
11: 前线作战情况怎样？
4: 洪学智向周副主席简要地汇报了前线的基本情况，他报告了没有制空权的困难，说，
11: 至此已经加强了高炮部队，并已在关键点上增设了防空哨，但还是不够，前线将士都盼望我军出动飞机。
4: 周恩来说，
11: 中国有飞机，许多与我国有深厚友谊的国家有飞机，但是飞机参战还不是时候，这个你当副司令的应该是很清楚的。
4: 周恩来的话很对，飞机要吃油，以目前朝鲜战场的运输力量，就是把一切军需弹药都停运也不见得可行。后方供应制约着战役的规模，这是一点也不假的。周恩来问了另一个关键问题，
11: 供应主要是什么问题？
4: 洪学智汇报说，
11: 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公路运输线长达数百公里，第三次战役时前面兵站与后面的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间空虚，前后脱节。另外后勤高度分散，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通信系统，常常联络不上，敌人参战的飞机已由1100多架增到了2000多架，并由普通轰炸转向破坏我运输线，特别是凝固汽油弹对我地面仓库设施危害最大，敌人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我后方指示目标轰炸。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的大量燃烧弹损失巨大，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 60%-70% 到前线，30%-40%在途中被炸毁。这种情况下，志愿军也采取了积极预防措施，每次战役发起前，除汽车装满、马车装足外，人员还加大携带量，一个战士携带量达60-70斤。在部队运动迅速、供应困难、后勤跟进不及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线作战部队生存和战斗的必要保障手段。
4: 周恩来明亮的眼睛水光一闪，
11: 我们的战士辛苦了。
4: 周副主席流露的深情让洪学智感动， 他平静了一下情绪说，
12: 战事虽然苦一点，但感到还是这样保险一些。
4: 洪学智继续说，
12: 美军常常把丢弃的作战物资炸毁，所以在前线取之于敌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志愿军采取的第三条措施就是与朝鲜政府防商，开展就地借粮，但是在三八线以南至三七线一段地域不行，这里原为敌人占领，经过敌人反复搜刮，而且当地人民对志愿军也不了解，就地筹措非常困难，形成了300里的无粮区。我们的措施主要是改进运输方法，组织多线运输，并由成连成排运输改为分散运输跑单车，另外实行分段包运制，这样各汽车部队可以熟悉本段敌机活动规律和道路情况。再就是在沿线挖掘供汽车隐蔽的掩体，可以减少人员车辆的损失，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4: 周副主席说，
12: 你们做得好，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后方供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我们要同朝鲜人民一道克服困难，不怕牺牲，一定能打败美帝国主义。
4: 汇报进行了很久，周恩来看到洪学智满身疲惫，就问，
12: 你刚回来很辛苦，需要休息，还有什么问题要讲？
4: 洪学智作证说，
12: 彭总还让我向你汇报一个重要问题。
4: 周总理问，
12: 什么问题？
4: 洪学智一字一字清晰地说，
12: 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啊？
4: 周总理很感兴趣地问，
12: 说说你们的想法。
4: 洪学智说，
12: 从朝鲜战争中，彭总和我们都逐渐认识到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和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50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50公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战争不仅在前方打，而且也在后方打。现在美军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我们在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我们只有打赢了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诸多兵种，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帅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4: 周总理一边听一边点头说，
12: 你们的这个想法很好，很重要，军委一定尽快的加以研究，尽快的采取措施。
4: 汇报结束，周恩来将洪学智送到门口，边走边说，
12: 马上就到五一了，你准备一下上天安门吧。
4: 洪学智低头看着自己一身破旧的军装，咧着大嘴笑呵呵地说，
12: 周副主席，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上天安门呀？
4: 周恩来优雅地两手一抱，
12: 怎么不能上？你穿的这衣服代表志愿军吗？
4: 洪学智摇手，
12: 不行不行不行。
4: 他的潜台词没有说出来，他没有带衣服换，留在朝鲜的那一套就是带着也是旧的褪了色，有好些地方还磨破了。周恩来明白了，
12: 这样吧，我告诉杨立三，让他给你赶做一套新军装。
4: 五一劳动节到了，北京市举行盛大游行， 穿着崭新军装的洪学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0: 放眼望去，明净的蓝天下，天安门广场是歌声和红旗的海洋。他想起阴暗潮湿山洞里的彭老总，还有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战友们，不由得眼睛湿润了。正在激动不已时，一个相貌端正、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人走到他面前。
1: 洪副司令员，毛主席要接见你。
0: 巨大的惊喜涌来，洪学志跟着他走进了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大红的地毯映亮了整个屋子，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室内就坐，洪学志上前敬了个礼。毛泽东用手指着他对在座的领导同志说，
2: 洪学志同志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员，是从朝鲜前线回来的，是志愿军的代表。
0: 众人一起鼓掌，纷纷上前与他握手，表示欢迎慰问。自延安一别，这是洪学志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双目明亮、气宇轩昂地走进来的洪学志，显然瞬间就激活了对当年黄土高坡上的那个细长高个子年轻军人的记忆。他的目光还是清澈明亮，只是姿态沉稳，眉宇坚毅，那是无数风雨历练之后的深厚积淀。毛泽东脸上绽开了微笑，他用知交老友般的温和姿态亲切地拍了拍身边的座位，示意坐下，将身体倾了一下。
2: 彭总身体怎样？
0: 洪学志端正地回答说，
2: 彭总身体很好。
0: 毛泽东说，
2: 你们打的敌人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海军的优势，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0: 朱德总司令在一旁说，
2: 你们打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
0: 毛泽东说，
2: 你们每打一仗都要很好的总结经验。
0: 洪学志频频点头。毛泽东俯身靠近洪学志，接着又问，
2: 你回来汇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0: 洪学志说，
1: 已经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已做了安排，他还要找我谈一次。
0: 毛泽东点头。隔了数日，周恩来的秘书通知洪学志过去。洪学志到后，周恩来就洪学志之前提到的前线需要解决的问题又进一步做了落实。洪学志北京执行的汇报引起了周恩来和军委的高度重视。很快，军委专门派出了由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等同志带队的一行人，在五次战役后期正紧张的时候到朝鲜战场，具体了解后勤困难，研究如何加强对志愿军后勤的支持，如何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建设。彭德怀对杨立三、张令斌、刘亚楼、陈锡联等同志说，
2: 现在最困难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就是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供应不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强后勤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地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好解决。这个问题我已让洪学志向周总理反映了，现在我再反映一下。
0: 志愿军迟迟没有成立自己的后勤部，原因很多。志愿军入朝，从正式定下时间到部队开进，不过半月有余。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一个为30万大军出国作战提供后勤保障的志愿军后勤部，时间上显然来不及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保障东北边防军的后勤供应，于1950年8月匆匆成立的东北军区后勤部，成立之初人员就严重不足，机构不健全。到志愿军成立时，东北军区后勤部及所属分部、兵站共缺干部1560多名，占编制总数的 54%。 在东后的人员如此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军委显然也没有力量再马上成立志愿军后勤部。志愿军出国前，原定作战地区距离后勤由东后代管，问题不大。所以毛泽东主席在1950年10月8日的命令中明确规定，志愿军后勤由东北军区负责。东北军区抽调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部长杜哲恒带领少数人员组成了东后前方指挥所，简称前勤，随志愿军总部出国，负责作战地区后勤供应。半年多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逐渐证明了这种领导体制与战争的要求很不适应。在前三次战役期间，由于敌机轰炸，东后前运的大批物资大部分被积压在鸭绿江边和铁路沿线，不能及时运到部队。第四次战役开始时，敌参战飞机由1100架增加到了1700架，由对后方的普遍轰炸转到重点破坏我运输线，车辆和物资损失更是严重。第五次战役后期，部队主要是防御作战，消耗大，但战场缴获少，一切都要靠后方统一供应。潜这时，大量部队先后入朝，总兵力已达95万人，比刚出国时增加了三倍多。特别是由于技术兵种增加，弹药、油料的消耗大幅度增加。这样百万大军的后勤供应，再靠东后来代管，已力不从心。为了打赢这场后方的战争，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显得越来越必要。杨立三、刘亚楼等认为彭德怀他们的意见很有道理，回京后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等军委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军委经过研究，同意了建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意见，并发出指示，决定在安东与志思驻地之间组织志思的后方司令部。5月14日晚，夜色刚刚漫上，8点多，志愿军党委常委在空四洞的一座木板房里开会，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等问题。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甘四奇、谢芳、杜平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彭德怀就说，
2: 有一件事情咱们得先定一下，中央决定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时，说后方勤务司令部在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的意图和指挥下进行工作，现在中央又给我发来电报，要求后方勤务司令部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接任，现在我们就先定一下，谁来兼这个后勤司令。
0: 洪学智一听彭德怀这话，就预感到八成得由自己来兼了。因为自入朝参战到现在，后勤都是由他监管的。志愿军的副司令一共四个，朴一宇是朝鲜人，不能兼。邓华和韩先楚原来也都没分管过后勤，他不兼，谁兼？
2: 当时从内心讲，我并不愿意兼这个后勤司令。
0: 洪学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

0: 争，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FM98.5，举止相伴。
13: FM98.5，
14: 平
10: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0: 北京时间的17点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里是评弹，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关注到评弹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0: 我们呢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5到6级。24号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27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到9级。25号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夜里减弱至5到6级，阵风7级。那么26号是阴有小雨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蓝岛的事来关注到，昨日记者从实验区经发局了解到，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福建赛区暨第十四届福建创新创业大赛评弹遴选赛将于7月24号开赛。据了解，此次遴选赛将于当天下午3点到6点在平潭台湾创业园举行。本次遴选赛依据赛事企业名单顺序进行答辩，其中参赛选手陈述8分钟，专家评委提问与选手回答7分钟，答辩环节。

大赛采用分级举办、逐级评选、择优晋级的形式，将根据参赛企业最终得分，按省大赛组委会分配名额进行择优推荐。7月22号晚，一场名为《星空下的双向奔赴》的平潭球迷见面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行。近200名身着蓝色助威服的球迷与平潭队球员齐聚一堂，共同谱写了一曲属于蓝岛足球的温情乐章。活动中，平潭队队员与球迷们同场竞技，展开一场分组对抗赛。在看台上跟着木麻黄球迷会的成员们一起加油呐喊，看到队员进球时。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最近呢，大家呀可能都有关注到新上映的一部电影，就是《八仙》。那和很多人一样呢，可能大家最初了解《八仙》是从《八仙过海》这个成语开始的。和很多经典神话不太一样，《八仙》的知名度够高，但是说起具体的故事，咱们就呢觉得既熟悉又陌生，这为创作留出了更多的空间。那导演就说呢，他是希望通过电影唤醒八仙

新的故事体现出啊我们这个时代的质感。在导演看来呢，八仙是中国神话里少见的凡人成仙的团体，他们不是天生的神仙，没有与生俱来的法力，他们是从民间走出来的普通人，有各自的出身、职业甚至毛病。而八仙的传说之所以广为流传，也在于这八个人的遭遇几乎涵盖了世间各种人的人生际遇。也正因为如此，无论出身和境遇，人们总能够是在八仙身上找到自己的投影。那今天呢，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电影《八仙》的故事。八仙的创作前期投入大量时间收集资料研究典故，八仙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形象和神话形象之分，需要先把脉络理清楚。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团队发现，大家听过八仙的故事，知道八仙过海的传说，但很少有人知道啊，他们在成仙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恰恰是八仙传说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所以呢，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是补上了这段故事，一群市井凡人是怎么变成八仙的？成仙之前，他们有各自的小算盘，会互相拆台，会吵得不可开交。正是这群不完美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择彼此托底，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电影在上映之后呢，这个导演说到，他也是一直关注着观众的评价。他之前呢刷到过一则观众的评论，说看完八仙走出影院，决定做一个善良的人。那一刻呢，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是没有白费的。观众对八仙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所以呢想通过电影给观众一个美好的愿景，做对的事儿，做善良的事儿，做一个善良的人，或许不会立刻有回馈，却是值得我们为之追求的人生。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这里是评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5: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3: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5: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

0: 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0: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2: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 5.9 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3: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4: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5: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八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6: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7: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

0: 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但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 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

0: 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2: 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3: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2: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4: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2: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0: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

0: 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
2: 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3: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他的就是新型的12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2: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的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0: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 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哦，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2: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4: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啊，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的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2: 日本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7: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9: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62.4%，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木表示，
11: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8: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1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 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6: 决算呢，你要看

0: 看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他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 60%， 风电、光伏装机达 18.4 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5: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 8% 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6: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7: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

0: 升级的核心赛道。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6: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7: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6: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8: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9: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0: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9: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1: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2: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

0: 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0: 其他国际消息，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0: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红。
1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 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

0: 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我不想说》，由甜妹子杨钰莹演唱，收录于92年发行的电视剧《外来妹》的原声带专辑当中。同年，杨钰莹的《我不想说》获得了全国十大影视歌曲最佳歌曲奖。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演唱者呢是张真，在90年代中期最流行的莫过于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天地我

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是欣欣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1998年电影《风云雄霸天下》的插曲。

0: 旁人来静静看我，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

0: 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总有一天属于你。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可以抱你吗？由张惠妹演唱，收录在张惠妹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由高明俊、陈爱美演唱，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由于这首歌啊太过经典了，后来又有众多的歌手翻唱传唱。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的热潮，在录音室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主打歌就是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0: 我是一只小小鸟，由李宗盛作词作曲。这首歌曲是赵传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赵传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当中。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8: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9: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0: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5次主任办公会。
1: 两优一先风采录主题报道，今天一起走进一名党务工作者和一个基层党组织，来看他们如何以司法温情与政务创新为台胞台企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0: 闽超评弹队举办球迷见面会，携手球迷共赴温情之约。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2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5次主任办公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实验区食品安全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民生热点问题，部署下一阶段工作重点，审议并原则通过2026年全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送审稿，2026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合湖长治工作要点送审稿，2025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县决算的报告送审稿，及关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平潭县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送审稿。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陈旭明、刘晓军、方良栋、潘新雅、孙树群，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参加会议。会议强调，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福祉，是关系国际旅游岛建设整体形象的重要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把好源头关口，加强农产品种植养殖及食品产运储销全链条安全监管，严防进口食品安全风险，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要紧盯重点人群，围绕学校、养老机构、景区商圈、夜市摊点等场所，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食品安全事件发生。要强化日常监管，深化明厨亮灶建设，持续加大抽检监测和网络巡查力度，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手段，提升风险管控水平。要健全应急处置，完善舆情监测研判处置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确保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化解风险隐患。要从严执法办案，聚焦网络餐饮、假劣肉制品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以零容忍的态度顶格处置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会议听取了关于化解历史遗留不动产登记问题、整治建筑垃圾乱堆放、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问题、解决群众限览类诉求等工作成效汇报。会议指出，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民生热点问题，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品质提升，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时间表任务图扎实推进，确保年底兑现渐渐落实。要聚焦问题，精准施策，突出重点难点攻坚，多措并举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解决问题到位，成效可赶可及。要建章立制，常态常效，同步抓好问题整改与制度建设，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会议要求要持续提升平潭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重点河流水系，深化农渔业和生活污染源头治理，常态化推进河湖清四乱，全力推动河湖水质稳步提升。会议强调，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财力投向发展重点领域和民生急需，要持续培育财源，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预算工作水平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各项工作提供有力财政保障。
1: 22号，实验区人民法院举办2026年第8期“蓝法夜话之司法理念青年说”活动，实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董宇出席活动，并作总结寄语。
0: 活动中，13位青年干警代表结合各自岗位特点，分享对正确司法理念的理解和思考。参会院领导结合多年司法工作经历逐一点评，与青年干警深入交流，答疑引路。董宇勉励青年干警做到三个要：要坚定信念，从党史和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正确司法理念；要锤炼本领，聚焦政治能力、公正司法能力、依法履职能力、审判管理能力、狠抓落实能力等五项能力，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要担当作为，在遵规守纪中守住底线，不负青春，不负重托。今年沈雁区一批扎根一线的先进典型获省级以上表彰。沈雁区人民法院第六党支部书记、涉台案件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郭林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沈雁区行政审批局第九党支部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一位深耕涉台司法十余载，以柔性解分机制守护台胞合法权益，一个在政务服务一线勇于改革创新，推出多项全国首创涉台举措，不同的岗位同样的担当，他们共同为台胞台企在南发展筑牢了服务保障。
2: 平潭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区，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2011年，平潭法院设立涉台案件审判庭，当时在基层法庭工作的郭林因业务扎实、责任心强，被调入涉台审判一线，从此深耕于此。2017年，一起涉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双方就因租赁面积是否包含公摊产生争议，案件复杂，矛盾尖锐。面对难题，郭林大胆探索与海峡两岸仲裁中心的联动路径，运用133涉台审判党建工作机制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机制，多次主动沟通，并邀请

0: 互助案件344件，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平潭涉台司法服务日益完善，台胞的归属感不断增强。
1: 我拿不准的案件都会找他研讨，他非常的严谨细致，哪怕是文书里的一个标点、一处细节的疏漏，他都能第一时间的指出来，提醒我们修正。
2: 新政程上，我将继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力主涉台案件审判主责主义，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民生福祉贡献力量。
0: 司法一线有郭林这样的坚守者，政务服务一线同样有另一个深耕多年的团队，实验区行政审批局第九党支部，此次获评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的背后是一摞摞修改完善的改革方案，无数次跨部门的沟通协调。针对台胞往来办事需同时携带台胞证和台湾居民居住证反复提交材料的困扰，支部党员率先提出两证互通的改革设想。在全国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他们主动调研论证，逐级争取支持，最终平潭获得公安部下放全国首批台湾居民居住证身份核验接口的试点资格，实现两证互通。
3: 支部虽小，但只要敢想敢为，久久为功，照样可以以精准的案件服务助力我们两岸深度融合发展。那最近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扎根在上楼村、深耕乡县乡创的台青这个傅涛成的故事。那他在平潭的这个上楼村打造集这个生态种植、亲子研学、乡村这个文创这个于一体的这个综合性的乡创项目。那我们支部也曾经跟踪他们企业的这个发展，经过协调这个各相关部门对接帮扶，目前企业发展态势非常良好。
0: 近年来，实验区行政审批局陆续推出台胞个税补贴免申即享、台胞身份两证互通、台胞创业一件事等8项涉台改革创新举措，其中4项为全国首创，把办事的减法变成了台胞创业发展的加法。如今台胞的需求已从能落地能生存转向能发展能壮大，第九党支部也随之升级服务模式，延伸服务触角，全方位护航台企台青在平潭成长，让台胞在这片热土上不仅留得下，更能发展得好。
4: 23号下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成员单位收听收看全省防御台风会商调度会，分析研判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发展趋势，了解其对全省沿海风情、雨情、浪情和风暴潮的影响，接续部署相关防御工作。
5: 会议指出，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23号14时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未来12到24小时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上午进入福建省台风警戒区，夜间开始影响渔场及中南部沿海。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向粤闽沿海靠近。会议强调，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具有移速快、近海加强的特点。受此影响，24号夜里至25号，实验区沿海和闽中渔场海域风力较大。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各片区部门要保持警惕，加密监测预警。根据省上要求，全区沿海养殖鱼排非劳动力人员务必于24号18时前全部撤离上岸。要加强对滨海旅游景区的安全巡查，针对游客发布台风预警信息，注意防范海上大风影响。22号晚，闽超平潭队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举办球迷见面会，吸引了近200名球迷到场参与。活动伊始，绿茵场便化作欢乐的海洋，平潭队球员和球迷展开了一场分组对抗赛。紧接着，儿童球迷队登场，与平潭队展开了一场充满童趣的友谊赛，现场气氛热烈。
6: 今天线下的时候又体验了一次，真的跟我们的球员一起踢球很 深刻地感受到当时在赛场上的那种氛围。我相信平潭队就是最棒的，平潭队加油。
7: 我们感谢球迷每一场比赛都能在主场以及客场远征都去支持我们，非常开心嘛。

0: 有了这球迷的支持和给我们的鼓励嘛，我们希望第二阶段能打出更好的成绩。
1: 友谊赛过后，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为在第一阶段赛事中表现突出的球迷团员颁发首批专属核心徽章。
2: 今天能跟他们像一家人一样在场上互动，这心里头暖洋洋的，只要球队肯拼，我们就永远在看台上给他们撑腰。
1: 活动尾声，球员为每一位到场的球迷签名并合影留念，定格了这个属于平潭足球的温情之夜。
3: 近日，十堰区残联联合十堰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平潭关爱儿童康复中心组织开展暖心趣味亲子特奥活动，为特殊儿童搭建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
4: 活动结合特殊儿童身心特点，精心设置了两人三足慢行、扔沙包入筐、欢乐套圈等简单有趣的亲子游戏。在家长的陪伴与鼓励下，孩子们积极参与各项挑战，在运动中感受快乐，锻炼能力。
5: 通过亲子陪伴的模式，不仅能锻炼孩子的肢体协调能力，也能增进亲子感情，让特殊家庭感受社会的关怀与温暖。
6: 这样的话，活动很好玩，孩子很开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0: 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起家果和香果叶，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坛风版面。起家果和香果叶，作者张颖。端午过了好久了，转眼已是大暑。清晨起床，大朵白云垂挂在天幕上。母亲说想做起家果给我们吃。在平潭，丝瓜海蛏汤配起家果是一道消夏的家常小吃。发面揉搓，母亲做起家果手法娴熟，这让我想起平潭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吃的起家果。平潭的端午节是连着过五天的，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每天吃不一样的食物，也叫做五日节。童年里，外婆和今天的母亲一样，端午节五天里都忙活着，为了做端午节一定要吃的面饼和起家果。那香香的味道渗透在我的童年，直至青年和成家立业。少年时住的石头厝，带着一个偏舍，作为一家人的厨房。发黄的灯光下，勾勒出梳着圆髻瘦小的身影。灶台前有蒸汽笼罩着似雾一样的烟，我的外婆在拉风箱，正准备蒸起家果。从记事起，端午节我最喜欢去外婆家，内心雀跃，飞快地向她奔去，一进门就给外婆来一个大大的拥抱，而后又细细端详起她来。外婆穿着碎花对襟长袖，头上挽着发髻，戴着玫红色小花。她微微倾下身子，轻轻装起一勺面糊，慢慢放在锅中铺满香叶的蒸笼上。她埋头在灶台前忙活，不慌不忙地蒸起了起家果。起家果是平潭的一种特色小吃，类似于包子的面食，受热蒸熟后会膨胀起来，寓意着发家致富、蒸蒸日上。朴素的海岛妇女们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一点点地藏进每个节日的特有食物中。起家果的材料再简单不过了，将面粉、酵母粉搅拌，再和上蒸熟的地瓜和红糖静置发酵。蒸笼上铺的香叶却很有讲究，平潭话把它称作香果叶。这香叶形似粽叶，叶子宽且长，散发着特有的香味儿，这是端午特有的香味儿。外婆从后山采来新鲜的香果叶，蹲在小院的水井旁边，弯腰打水，将香果叶细细捋平。她的手顺着叶子的脉络，慢慢地抚摸着，就像抚摸着在她怀里长大的每个孙辈们。一下又一下，眼里带着温柔的笑意。待清水洗净后，用剪刀将香果叶裁剪成巴掌大小的正方形，平

铺在蒸笼底下，起身后便端着蒸笼往厨房走去，一勺两勺，调皮的面糊在外婆的手里都变得老实起来，规规整整地盘卧在香果叶上。巧手的外婆把剩下的熟地瓜捣碎成皮，包上白糖，这是平潭又一道特色小吃熬熬。外婆回头笑着对我说，包子蒸得大大的，熬熬开得美美的，咱燕燕吃了走出小岛上大学。没有上过学的外婆总是将我的小名隐隐唤作燕燕。当初那个吃了外婆的起家果走出小岛去上大学的孩子回来了，可是他却再也找不到他的外婆了。空气中弥漫的起家果香味儿是外婆带给我的端午记忆。现在大街小巷的小铺经常看到卖起家果，可我却怎么也买不到记忆里的味道。妈妈，这味道好香啊！调皮的孩子嗅着味道跑来，我给孩子们说，这是起家果的香味儿。妈妈带你们一起做妈妈童年的味道。

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藕入汤，蕊做茶，莲子熬羹，合拌炸酥。接下来让我们细数莲和馈赠人间的至味清欢，请听文章《和莲入馔》。《和莲入馔》作者朱秀坤。白六十里

0: 呼过瘾，欣然陶醉。当你兴致勃勃地注视一朵荷花时，可知水下的淤泥里已结出了一段花香藕。此时藕段极其鲜嫩，掉落在地就是一堆藕泥，洗净生食，嘎嘣脆，有冰山炸裂的质感，清甜又凉爽，冷比雪霜，干比蜜，一片入口沉颗泉。切成片，拌白糖，凉丝丝的，饱含甘汁，在入暑天气里打嘴巴也不肯丢的。荷花馔已是历史悠久，宋代林洪山家清供中有一道莲房鱼包，摘下鲜嫩莲房，掏了瓤，抠去莲子，将桂鱼切成丁，加酒、酱、香料之类填入，蒸熟后与新鲜莲子、菊花、冷角一并装盘，要那荷塘的清韵与意境。书中又有雪霞羹，将刚采的荷花瓣在开水里焯过，与豆腐同煮就是，说是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倒是养眼又清新。寻常的做法则是炸荷花，新鲜荷花脱了打入鸡蛋的面糊，油锅里一炸，撒点白糖就成，特别香脆。也可熬粥，将荷花瓣撒入糯米粥中，加冰糖煮至粘稠即可，清暑祛湿，活血美颜的。更有趣的是，学了芸娘，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捧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比花香藕更为娇嫩的是藕带，五六寸长，雪白细嫩，带一点点淡黄芽尖，斜切成段，加了泡椒，剁入红椒圈，用菜籽油爆炒，脆嫩清甜爽口，百吃不厌。新鲜荷叶包裹食材，一经烹煮，更能激发出令人垂涎的醇香滋味。荷叶糯米鸡，将鸡切块，入糯米、香菇、盐、糖、生抽、料酒腌制一小时，包进荷叶中，上笼蒸熟，一股浓郁的鸡肉香、糯米香以及荷叶清香漫溢开来，直往你鼻孔里钻。拆开，荷叶还是碧绿生青，铺陈其中的糯米鸡色香味俱佳，让人欲罢不能。类似的荷叶排骨饭、荷叶粉蒸肉莫不如此，食指大动是必然。古人还喜以酒入荷叶树枝，又包鱼炸它叶内，就是山家清供中提到的碧桶酒了。说一帮文朋诗友从藕花深处赏荷回城，此时酒已融入了荷叶清香，鱼片也让阳光蒸熟，各取酒及盏做工，真佳事也。苏东坡也号称
1: 保护生命安全。
2: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0: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

0: 但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老曰：“子云，吾不是。”故意。子曰：“吾有知乎哉？吾知也。有比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扣其两端而结焉。”子曰：“凤鸟不至，何不出图？吾已矣夫。”
0: 劳说：“孔子说，我没有为事所用，所以学了不少技艺。”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啊。有一个浅陋的人来向我提问，我对他的问题一无所知，我就从问题的本末始终这样两端向他询问，直至把问题全部搞清楚。”孔子说：“凤凰不飞来了，黄河不出图了，我的一生没有希望了吧？”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拍。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2: 初恋？
1: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3: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3: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6: 第五集。
7: 已经放学了好一会儿了，学生们陆陆续续地走得差不多了，原本喧闹的学校门口变得空空荡荡的。阮七夏左顾右盼了一番，没有看到陆时谦的影子，心里不免有几分失落，随即又释怀了。这就是陆时谦嘛，坏脾气的家伙，能给他顺便捎试卷来已经很不错了，才不会捎他一段回家呢。阮七夏低着头往家的方向走，直到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才迷茫地抬起了头。有几个不认识的女生围住了他，把手搭在他肩上的那个吐掉了嘴里的口香糖，烫成狮子王造型，还染成了金色的头发，随着他说话头发晃来晃去，看得阮七夏直替他累得慌。这个女孩语气冲撞，一说话就露出了亮闪闪的牙钻。
8: 哎呦，阮七夏是吧？上次考试的时候坐你后边让你给我看看卷子，结果你拿我当死的，这个周五啊我还得补考，哼，心情不怎么好，想找你聊聊。
9: 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再说就我这个成绩，不给你看试卷是对你好，知恩不报就算了，别蹬鼻子上脸啊。
8: 哼，还挺有性格的呀。哎，要不给你个赎罪的机会，今天来找你那个男的长得还不错，把他联系方式给我一个，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9: 哎呦，你也不看看你自己这个德行，金毛狮王卸牙钻，你也配认识他？
8: 哼，今天咱们好好教育一下这位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同学。哎，你拍下来回头咱们传到学校贴吧里去，让他也火一把。
7: 阮七夏头发散乱，左脸肿了起来，本来他是属于那种胆小怕事的类型，但是听到别人用那么轻佻的语言说起陆时谦的时候，却涌起了莫名的勇气。牙钻显然是被激怒了，他把袖子卷起来摩拳擦掌，从兜里掏出来一个手机递给一个女生。当他拳头落下来的时候，阮七夏还浑浑沌沌地想，什么人呢，这功底不用功读书还想抄他的试卷。虽然阮七夏也挨过不少次打，但是妈妈大多数还是很手下留情的，不像这些心狠手辣的女金刚，狠命拽住他的头发，拳头雨点一般地落在他身上。不知道谁踢到他的膝盖， 阮七下的腿一软，被这些人顺势滚在地上。开始他还能反抗几下，结果越反抗得到的暴力就越猛烈。他一个人怎么能抵过那么多愤怒的女生？被推倒在地上的时候也放弃了挣扎，肚子刀割一般的疼。阮七下冷汗涔涔的，他捂住肚子蜷在地上不能动弹。踢打了几下，看他不反抗也觉得没什么意思。牙钻看见旁边有个垃圾桶，他拿起来把里面的垃圾哗啦啦的全倒下来，吃剩的果皮、黏糊糊的糖纸还有牛奶盒都倒在了阮七下身上。他狠狠地踢了阮七下一脚，还骂骂咧咧的。突然几个女生尖叫了起来，阮七下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陆时谦。他把车子随手一丢，气势汹汹地走过来，1.85米的身高，气势逼人，脸上带着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狠戾。他狠狠地抓住牙钻的肩膀，阮七下甚至清楚地能够听到牙钻肩膀上的骨头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响声。陆时谦几乎是一字一字地咬出来，那个愤怒的气场让周围的几个人不敢再靠近。他一抬腿把牙钻扫在地上摁住他，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巧锋利的瑞士军刀。
2: 你是不是有病啊？既然那么多年你爸妈也教育不好你，那今天我教教你什么叫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8: 大哥，大哥，我错了，我真是头一次这么干，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给他道歉，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9: 哎，陆时谦，你疯了，别把事情闹大，让他们走吧。
7: 陆时谦认真地打量着牙钻的脸，似乎真的在考虑应该从哪儿下刀。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牙钻看见了刀立刻认了怂，双手作揖，不顾形象地嚎啕大哭。陆时谦把瑞士军刀贴着牙钻的脸插进了泥土里，然后松开它，牙钻被刀柄划伤过的脸赫然出了一道红色的凸痕。他那帮六神无主的小跟班们扶着他很快地跑得没有了踪影。陆时谦走到阮七下身旁，把他身上的垃圾拿掉，拍把他身上的泥土，然后伸手把他抱了起来。阮七下窝在他的怀里，看起来很小只，他觉得特别的踏实，还能听到陆时谦咚咚的心跳声，甚至还偷偷地在心里想，这顿打挨得也不算那么悲惨。
2: 他们为什么打你？
9: 考试的时候没给他抄。
2: 就这一个原因？就你那个成绩还有人想抄吗？也太饥不择食了吧。
9: 那当然，不然难道还嫉妒我长得漂亮啊？
2: 哼，要是嫉妒你漂亮，估计这辈子你都无比太平。
9: 喂，陆时谦，我已经被打成这样了，你还说风凉话？
2: 我说的可不是风凉话，我说的是实话。当然你也知道，实话总是没有那么多人爱听。今天中午回去给你冰敷一下消消肿，要不你妈看见会疯的。下午请个假，别去学校了。
9: 知道了。
2: 要下坡了，你抓好别掉下去。
7: 陆时谦把他放了下来，扶起地上的山地车，长腿一跨，坐在了车座上，示意阮七下坐上来。已经进入了初夏，天气开始转热，中午已经有穿短袖衫的男生抱着篮球在街上跑，阳光毛茸茸的，蹭得阮七下的脸颊泛红，连被打的疼痛也缓解了不少。阮七下闷闷地答应，妈妈要是看到自己这副模样，肯定要去学校和老师理论，快要高三了，他可不想把事儿搞大。西塘街有一个很陡的坡，每次他爬坡的时候都会累得气喘吁吁的。这时候赶紧集中注意力抓住陆时谦的衣服，结果被惯性带了一把，脸磕在了陆时谦的后背上。

原本抓住他衣服的手变成了搂住他的腰。实在是太流氓了。阮籍夏暗暗地鄙视自己这一刻几乎要跳出来的心脏，火辣辣的感觉从脸上一直烧到了耳朵，但是又忍不住在心里感叹，陆时谦真是太苗条了。终于到了陆家。

0: 这是？
1: 哦，邻居家的妹妹，今天和别人发生了一点冲突，不过没什么大事儿。
0: 你好，我是宋乔西。你好像有点眼熟，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
2: 可能是我长得普通吧。
3: 阮七夏笑着握了握他的手，内心苦涩。身材好，气质佳，自带美颜的宋乔西有着阮七夏很少见到过的光彩照人。再看自己，身上脏兮兮的，脸肿得像个猪头，站在他的面前就像是一个卑微的小丑，根本就没什么可比性嘛。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岁月镶在生命的灯线上，吞掉了无数等待和守候。你是千年前的火种，轻轻一拍手，点燃了我全部的光。候鸟压住秋末温度的最后一趟针脚，而你迟迟不归。你在哪儿啊？你我都老了吧。木青看到阮七夏的脸，惊得大呼小叫，赶紧找药酒帮他处理一下脸上青肿的地方。等阮七夏呲牙咧嘴地接受完了药酒的洗礼之后，陆叔叔开始招呼大伙吃中午饭。家里来了客人，这顿午饭格外的丰盛，摆了满满一桌，可阮七夏坐在宋乔西的对面，只觉得这顿饭吃的是索然无味。宋乔西无论到哪儿，想必都是人群的焦点。他因为身体不好，这几年被家里人送到了国外，一直在华盛顿静养，闲的时候会到处旅游，很有些见识。而且他很会说话，一件事情总能讲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眉眼之间还流露出融融的温柔，惊艳得让人移不开眼。一顿饭还没吃完，本来对宋乔西有些成见的穆青也舒展了眉头，还夹了一筷子菜给他。
4: 哎呀，乔西太瘦了，在国外待这几年到底是比不上家里照顾的好，一直也没见长几两肉啊。
0: 哎，阿姨，现在女孩子都以瘦为美，我也是一直控制饮食呢，就怕长胖了。像您这样天生的衣服架子，我呀可是只有羡慕的份儿。
3: 木青更加高兴了，又问了他一些生活上的情况。阮七夏一直闷头吃饭，默不作声。午饭过后，陆远峰只觉得困乏，打了个招呼就回房午睡了。木青切了一碟芒果端到桌子上，整间屋子里都灌满了芒果厚重的香甜。阮七夏全身上下都疼，恹恹地靠在椅子上，没有了往日的活跃。宋乔西一副自家人的姿态，伸手退下了腕上的手链。
0: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时迁又多了个妹妹，也就没给七夏带什么礼物。这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系列，镂空的玫瑰金样式挺别致的，才买没多久，就当见面礼送给你。七夏，可不要嫌弃是我带过的就好。
2: 我不要你的礼物，你又不是我什么人，不需要送东西给我。
1: 乔西，这个你自己留着吧，七夏不喜欢接受别人的礼物，我也没送过她什么。
3: 阮七夏看起来柔软温顺，没有丝毫的攻击力。宋乔西大概没有想到阮七夏会这么说话，气氛一时之间有些尴尬。他委屈地看向陆时谦，陆时谦接过他手中的手链，又重新戴回到宋乔西的手腕上。陆时谦抽出了一张纸巾擦了擦手，深沉的目光从阮七夏的脸上一点带过，然后开口对穆青说：
1: 妈，再过半个月我打算和乔西一起回美国。
5: 什么？我绝不同意。
1: 我已经决定好了，今天只是通知你，没有要征求您的同意。
5: 你都决定好了还跟我说什么？哼，你就当我这个妈死了吧。
3: 陆时谦把胳膊搭在身旁的宋乔西的椅背上，脸色冷峻。阮七夏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陆时谦，冷漠固执又不近人情。说罢，他把手中的杯子重重地搁在了桌子上，一言不发就上了楼。宋乔西刚想跟上去说些什么，

0: 时谦轻轻搂住他的肩膀，对他摇了摇头。陆时谦要出国了。阮七下头昏沉沉的，小肚子一抽一抽的，疼得更厉害了。陆时谦要出国的消息砸在了他的心上，让他的鼻子一酸，居然有了想要流泪的冲动。阮七下有气无力地站了起来，他挪到了楼梯旁，虚弱地抓住扶梯的扶手，一步一步地向上爬。陆时谦看着他蹒跚的背影，皱了皱眉头。
1: 我有点不太舒服，去客房躺一会儿，你们聊吧。
2: 你先去沙发上坐一会儿，自己随便看看电视，我上去跟我妈说两句话。
0: 阮七下才上了两三级台阶，就感觉右手的手臂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架住，他实在是太难受了，干脆丢开了扶梯的扶手，靠在陆时谦身上，依靠着他的力量上了楼。客房的床柔软舒服，阮七下躺在床上，半睡半醒之间，感觉陆时谦进来了一趟，他把一个热水袋塞到他手里，又为他盖上了一条毛毯，一句话都没有说，就退出了房间，轻轻地带上了门。热水袋贴在了肚子上，没一会儿就感觉到姨妈痛缓解了很多。阮七下也觉得精神多了，正打算起来告别回家，却突然听到隔壁传来了争吵声。穆青的声音越来越激动，
3: 陆时谦，你现在主意大了，根本不把我这个妈放眼里了，是不是？之前一句话都没有，今天一开口就做了要走的准备了。好，好啊，那你就给我滚，永远别回来。
2: 妈，乔西的眼睛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在他身边多照顾一下他。你知道的，他对我来说是恩人，我必须好好照顾他。
3: 他对我们的这份恩情，我一刻也不会忘，但也算偿给他了吧。你二叔难道还不够吗？
0: 声音渐渐地小了下去，阮七下只能听到陆时谦的低声安抚，但是听不见说了什么。陆时谦是个固执的人，想做什么事儿，没人能阻挡得了，他一直都知道。尽管陆父陆母再三地反对，但陆时谦还是订好了去美国的机票。宋乔西在那顿午饭之后，也感受到了陆家人对他的排斥，没有多待，就回到了自己家里去小住。阮七下依然每天都在陆家吃饭、做作业，无聊的时候就画画、发呆。陆远峰几次都称赞他进步速度很快，是难得的绘画天才。陆时谦也偶尔带着他出去写生。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但是他却越发的沉默。终于到了陆时谦要走的时候了。陆时谦订到了周日中午12点从首都机场直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票。周六下午，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整理行李，一件一件的衬衣还有外套按照薄厚和颜色分开类别，整齐地叠进箱子里。他收拾了几本书，然后从黑漆木的大书柜顶层抽出了一张薄薄的纸。这种纸平时在陆时谦眼中做草稿纸都觉得寒酸，但是却被他细心地塑了一层膜。他抚摸着最下面的落款，简单的三个字却一时愣神了，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别人亲手画的东西。手机传来了短信提示音，陆时谦随手拿过来扫了一眼，却讶然地挑了挑眉，发件人显示的是阮七下。其实算算，他们认识也有不短的时间了，但两个人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或是发过短信，平时见面也很少有不动干戈的时候。没想到这丫头还会主动发短信给他。短信很简单，陆时谦点开之后哑然失笑，内容是：今天晚上放学能来接我回家吗？他似乎能够看到阮七下小心翼翼的表情，苦恼地拖着下巴，一个字一个字欲言又止地敲下了这条短信。 虽然自己不想在这样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但是今天就勉强一次吧。陆时谦还是那么傲娇。转机下高二没有晚自习，但是周六最后一节课之后还要加一小节课进行随堂测试。放学的时候天已经沉了下来，陆时谦站在学校门口等他，即使是在人群当中他也极为出挑，剑眉星目，举手投足之间自有韵致，又多了几分阮基下那些男生同学没有的成熟，看起来格外的迷人。怪不得一群一群的小姑娘指指点点的，一到他身边就走不动路呢。晚风轻轻吹动了他的衣服，外面的天色不算特别的暗，只有些烫着红边的云在渐渐晕染开的墨色的天幕上移动着。阮基夏跑得气喘吁吁的，脸蛋红扑扑的，背在肩上的书包随着他的跑动一颠一颠的。
1: 我来了。
2: 跑那么快干什么？本来智商就堪忧，要是再磕着脸，你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呢？
1: 要你管。时谦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有没有踩断你的脚啊？
2: 把你那蹩脚的台湾腔收一收，你这属于表演型人格障碍，是精神病的一种，得好好治疗。
1: 滚，早知道你这么讨人嫌啊，我就不带你出来看人间美景了。
2: 什么人间美景？要不是看你手无缚鸡之力，我差点以为你今天就要把我灭口然后抛尸荒野了。
1: 还有20分钟就要开始了，要是去晚了就看不到了。
0: 陆时谦跟在他的后面也加快了脚步，今天他轻信了他的话，特意没有开车出来，本来还以为只是走上一段路送他回家呢，再多也就是跟他吃一顿最后的晚餐。可没想到的是，跟着阮七夏越走越偏僻。阮七夏走在前面，有几次差点崴倒，一把扯住他的胳膊，闷着头跑得更快了。两个人拉拉扯扯的一路狂奔，终于到了北河。说到北河，不过就是一个堤坝，堤坝下被挖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积了大片的水，别人就管这儿叫北河。阮七夏倒像个没事人一样，东走西走的看看，跳大神似的掰着手指头，嘴里还念念有词。也怪不得陆时谦不满，北河哪有什么可看之处啊，到处是黑漆漆的一片，有的时候晚风卷过树枝拉出长长的哨声，还让人有点毛骨悚然。陆时谦看着毫无看点，四面黝黑，一口气气得哽在喉间上不来下不去的。
2: 我跑那么快你就给我看这个？阮七夏，你是在耍我吧？
4: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5: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4: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5: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的离卧室远一点吧。
4: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5: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6: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7: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0: 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六集。
5: 我跑那么快，你就给我看这个？阮七夏，你是在耍我吧？
6: 不知道准不准啊，昨天还特意和新闻联播对过时间呢。
5: 喂，
6: 五四三二一。
7: 就在一话音落地的那一刹那，堤坝下面的两排路灯一起大亮，暖黄的灯光像火苗一样瞬间地点燃了这一大片的天空。北河里的水晃晃悠悠地照起了粼粼的波澜，两边的树影也伸了进来，有夜虫清亮的鸣叫把这个夜晚折了折，变得微小而动人。阮七夏每一次看到路灯炸开都会心潮难平，这会儿他和陆时谦一起更是兴味盎然，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
6: 哎哎，好看吗？好看吗？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多灯一起亮啊？这是我观察了好几次才确定它们就是整点的那一刻打开的。
5: 阮七夏，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6: 嗯，
5: 这地方黑灯瞎火的，你一个女孩子老往这跑什么？阮七夏，你要是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告诉你，就是找你的尸体没有个把星期都不行。怎么，我说两句还委屈了？做事情不考虑后果，一点脑子都没有。你给我保证以后不再自己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6: 哦，原来你不觉得好看呀。知道了，以后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7: 其实阮七夏只是以前跟苏昭昭来过两三次，这是苏昭昭的秘密基地，每次不开心的时候他都会到这儿来看看路灯齐开。也没有陆时谦说的那么恐怖糟糕，这是山野幽清，杂草也高高低低的生得错落有致。北河周围甚至还长出了一些马齿苋，中心裹着小花，嫩黄色的，随风轻轻地摆动叶茎。不远处还零星地坐落着几户独门独院的人家，其中有两三家门口还高挂着两盏灯笼，柔和的灯光照亮了一小片夜空。重点是下面那条路上的路灯是整个小城里最多的，每个灯柱上都挂着三盏灯，一起亮起来的时候真的是美不胜收。心中美景无人分享的感觉的确是很糟糕，阮七夏原本高昂的情绪被迎头浇下来的一盆冷水给泼灭了。那个时候的阮七夏觉得他对寒酸的路灯美景不屑一顾，可他不知道的是，在很多年之后，陆时谦回想起那一天还是会觉得难忘。如果说给别人听，别人肯定会觉得很好笑，20岁的他跟着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一路狂奔20分钟，居然只是为了去看看路灯齐开的场面。路灯有什么好看的？想看的话，随随便便每天都能看到。 那么你应该从来没有见过路灯齐开的场景吧。本来所有的景色都全部陷入一片漆黑，你也被墨顶浸入不断涌动的黑色潮水里，你几乎认为这样的黑暗就是全部了。结果那一刹间路灯大开，周围的一切都被照亮了，你终于看见所有的光亮都在你的皮肤上游曳，哪怕更远的地方也都是光明，连着繁星点点的光明。陆世谦在后面的很多年里看到过很多的美景，也许多次的被震撼过，但是再也没有像这天一般的被感动过。回去的路上，两个人之间有些沉闷，阮七夏只顾走路一言不发，陆世谦根本没有情商，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说出两句安慰的话，两人一时间陷入了一种怪异的安静。
5: 今天我们别回家吃晚饭了，去你一直想去的小吃街。
6: 好啊。
7: 陆时谦想了半天才确定下来能够保证安慰到阮七夏的一句话。他有些轻微的洁癖，又向来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小吃街对他来讲简直是要被列为终身不去的地方 No.1。 但是阮七夏最喜欢吃那些乱七八糟对肠胃不好的东西，平时陆时谦对他的饮食健康方面一直是管得很严格的，但是他想到明天一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面，一时不忍心在最后相处的时间当中让阮七夏这么低落，所以也就只得提起这个建议，尽量能够让他开心一点。阮七夏不问在空气里，见或能够听到某一个小摊撒了两把菜在翻滚着的油锅里，香味儿随着滋啦滋啦的声音飘飘荡荡地晃出来。臭豆腐，
8: 男人的眼光真的很耐人寻味哦。
7: 快递小哥露出了我就知道是这样的那种表情，拿着快递单心满意足地走了。一关上门，苏昭昭就迫不及待地拆开了快递，紧接着他豪放的笑声。
9: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10: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9: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10: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的离卧室远一点吧。
9: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10: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11: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1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

0: 信，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

0: 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98.5。
1: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赵宋王朝的诞生。二，杯酒释兵权。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教训，让以兵变起家的赵匡胤记忆犹新，收回兵权成为当务之急。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和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在丞相赵普的建议之下，赵匡胤两次设宴，请石守信等旧部的爱将和王彦超等各镇节度使，劝谕他们要交出兵权，罢镇改官，多买良田美宅，颐养天年。在来自天子的威胁暗示和丰厚的利诱之下，大将们纷纷称病辞官，交出了手中的千军万马，史称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仅靠几杯美酒，不费一兵一卒，就轻巧地解除了功臣宿将统帅进兵的权利，不仅使曾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心存感念，还巧妙地夺回了散布于地方的兵权，消除了禁军统领发动兵变和藩镇割据的隐患。杯酒释兵权将兵权收归于中央，是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关键一步。随后，赵匡胤又改制军制，将禁军一分为三，由三衙来统领，统管训练的事宜，另设枢密院，掌管调遣和移防之权。如果要出征，则另派大将担任统领之职，握兵权、调兵

拳、统兵权三权分离，杜绝了武将兵变的可能，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绝对的领导权。除了在军事上处心积虑消除心腹之患之外，赵匡胤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首先，他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归属进行了重新调整，宰相的职位被一分为三，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政、军、财三权。地方上由中央派文官担任知州和知县，并且定期调动更换，各州又设通判来迁址知州。其次，完善科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大量选拔文人士子进入统治阶层。此外，北宋政府还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的收入，除了支夺己用之外，凡属钱币之类，悉念诵经师。通过把地方的军权、用人权和财政权收归中央，北宋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除了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等各个方面加强中央集权之外，为防范武人的跋扈篡权，北宋还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建立了满朝诸子贵、进士读书人的文官政治，形成了文昌武演的社会风气。所谓的满朝诸子贵，指的是按照宋代典制，三品以上的官员服装为紫色，五品以上的官员服装为朱色，七品以上为绿色，九品以上为青色。北宋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有利于加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是也产生了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积重以及军事指挥不力、军队缺乏战斗力以及机动性等严重的社会弊端，从而造成了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第二节，宋太宗得位疑云。公元976年，正当宋太祖赵匡胤踌躇满志准备北伐的时候，在一场烛影斧声的变故中，赵匡胤意外死亡了。有一种说法是，他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害了。在主少国疑之时，赵光义就利用其掌握的军政权力即位称帝，他就是宋太宗。可是由于这次兄终弟及的接位不合乎常理，疑点太多，朝野上下和市井之间的非议不断，所以前任宰相赵普趁机炮制出了一个金匮之盟。这个说法为太宗即位自圆其说。不论这个金匮之盟是否存在，它的出现确实为宋太宗即位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法理上的解释。一，烛影斧声。开宝九年，公元976年，
10月

20日凌晨，正值盛年的宋太祖突然驾崩了，时年50岁。太宗死前并无任何暴疾的征兆，而且太祖去世之前，夜里头风雪漫天。于是太祖召集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饮宴，左右进士皆不得侍奉，只是在烛影摇曳之中远远看到晋王时而离席，好似有躲避和谢绝之意，然后又看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大声地对晋王说：“好为之，好为之。”谁料次日凌晨，天还未亮，太祖就驾崩于万岁殿。太祖的皇后宋氏急忙派宦官王继恩召皇子赵德芳入宫，想让赵德芳来继承大统。不料王继恩自作主张，中途改道去召晋王，并且与早就迎候于府门之外的晋王的亲信医官程德玄一起劝说赵光义入宫。当王继恩回宫之后，皇后问道：“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说：“晋王到了。”宋皇后看见赵光义，知道大势已去，且惊且怕，只能口称官家。在宋朝的时候，俗称皇帝为官家。皇后央求赵光义保全母子两人的性命，而赵光义也佯装哭泣道：“共保富贵，不要担忧。”开宝九年10月21日，公元976年，赵光义即位，他就是宋太宗。宋太宗打破常例，即改当年的国号为太平兴国元年。二，金匮之盟。宋太宗死得蹊跷，宋太宗即位也令人疑窦丛生，为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千古谜案，使得时人议论纷纷，人心颇有不服。太宗的当务之急就是安抚人心，力求为自己夺位之前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73年，前朝的宰相河阳节度使赵普抛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的说法，算是给太宗解了个围。按照民间的说法，太祖、太宗和秦王赵廷美兄弟三个人，他的生母是杜太后。杜太后在临终之前曾召当时的宰相赵普进宫听受遗命。杜太后问太宗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得到江山吗？”杜太后告诉他：“你能得到天下，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儿即位做了皇帝，人心不服，所以才造成的。所以如果周朝有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还能够得到天下做皇帝吗？”接着杜太后又教训太宗：“为了防止周朝那种幼儿主

得招。为了监督太祖实施，杜太后又让赵普把自己的话记下来，作为将来皇位继承的依据。所以赵普就在杜太后床前按照太后的意思写好了誓书，并且将誓书的尾端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太祖就把誓书锁于金匮之中，交给谨慎可靠的宫人来管理，密藏于宫中。三，相互利用。宋太宗即位之后，一度以皇帝赵廷美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同时还下诏令，让齐王赵廷美、武功郡王赵德昭位在宰相之上。但是随着自己地位的逐渐巩固，太宗就决心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又受到了金匮之盟的限制，他左右为难。到了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在高梁河战败，一度失踪。六军无主，军中竟然出现了拥戴赵德昭的事件。这个就让宋太宗深感惊惧。太宗回到汴京之后，迟迟不赏赐消灭北汉、攻取太原的有功将士，一时朝中军中议论纷纷。赵德昭入宫规劝，不料太宗却因此大怒，冷冰冰地对赵德昭说：等你自己做了皇帝，再赏也不晚呢。赵德昭听了之后非常的惊恐，他回府之后就自杀了。两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赵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太宗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对皇位的威胁也就剩下了他的幼弟赵廷美。要想打击赵廷美，太宗当务之急需要用一种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和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才行。赵普是太祖开国时期的元老重臣，太宗正可以借用他的重要地位和政治影响来打击赵廷美。可这个时候赵普连遭冷落，又被宰相卢多逊逼得无处可退，甚至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了。赵普为求自保，也瞧准太宗的需要，投其所好，抛出了一个金匮之盟的修改本，这一张王牌。在这个版本中，杜太后的遗诏变成了独传于太宗，而对于赵廷美、赵德芳则只字未提。为了继续表现对太宗的忠心，赵普甚至以太祖为例告诫太宗说：太祖已经错了一回，你怎么能错第二回呢？于是赵普以开国元老和金匮之盟唯一的记录者的身份，不但使得太宗即位变得名正言顺，而且也为太宗下一步打击幼帝，进而

0: 实现传位给亲子的计划铺平了道路。当然，太宗也不忘投桃报李，他恢复了赵普的相位，并且将其置于首相的地位，正好压在了卢多逊的头上。到了第二年，赵普向太宗告发，卢多逊跟赵廷美交往密切，意图不轨。于是太宗借机大兴牢狱，将赵廷美安置在了房州，卢多逊则被流放到了崖州。赵廷美的势力被彻底洗涤了，而太宗传位给亲子道路上的障碍也至此被扫清了。宋太宗赵光义是北宋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的期间两次大举北伐，试图从契丹的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改善中原政权在北部边境不利的战略地位。可是由于他指挥失当，将帅不和，两次北伐都惨遭失败。所以此后宋太宗被迫放弃征辽，改为防御战略。而他的这一政策就导致了此后北宋在对外战略之中屡次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第三节，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是宋辽在战略相持，双方均无进行决战意图的情况之下，谋求休战与战后和平共处的产物。就宋朝而言，这份承诺年年捐助饷银的合约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还让宋朝的统治者从此醉心于以妥协方式达成合一的方法。而对于辽国而言，在此后就加快了认同与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两国的君主相约以兄弟相称，平等共处。澶渊之盟让宋辽之间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促进了经贸的往来和民族的融合，有积极的意义，与宋金之间的屈辱性的议和有所不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

0: 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推动

0: 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5: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6: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7: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4: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

0: 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制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

0: 接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 16.9%， 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0: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4: 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 6.17%。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 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2.40%、 2.65% 不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
10: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泉州荆门小三通航线开通满20周年，运送往来乡亲160多万人次，成为两岸的亲情航线、发展航线、和平航线。
1: 省政协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生成，预计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闽粤沿海登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先明提出真正把对台工作摆到特殊的位置上来等重要理念，领导实施推动小三通、向荆门供水等一系列创新实践。今年泉州荆门小三通航线开通满20周年，20年来这条航线共运送两岸乡亲160多万人次，这不仅是一条水上航线，更是一条亲情航线、发展航线、和平航线。只要有客人来，张松林就会泡上一壶高山茶。这位72岁的老人是最早利用泉荆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2006年6月8号，泉州荆门小三通航线开通，而在此前，荆门乡亲往返大陆需经由台湾本岛、港澳或菲律宾等地辗转奔波，耗时2天以上。而泉荆航线这条海上通路仅21海里，海上航程仅需50多分钟。正是看中如此便利的通航条件，20年前张松林从海峡对岸来到泉州南安，开了一家小店，制作台湾风味香肠售卖。
4: 中秋节差不多1-2千斤呢、春节差不多2-3千斤呢。
2: 当时除了香肠，荆门的水果、高粱酒等在南安也特别受欢迎。每次张松林乘坐泉荆航线来南安时，皮箱里都装满了这些荆门特产，用于馈赠亲友。20年时间飞逝，随着大陆经济的飞速发展，如今张松林过来时一身轻松，反而是返岛的时候，皮箱装满了各类产自大陆的生活用品。
4: 那一箱都是我女儿在这边网络买的哈，寄在这边来，好，我帮她带回去。
2: 泉州客运码头边检大厅通道上，边检部门采取措施畅通两岸通路。泉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洪彦森。
5: 这个通道我们原本是1米的距离，然后他们就是在带大的推车的时候总是拐弯，非常不方便。我们就是进行的这个通道的改造，伸出了30公分，现在有是130公分的长。30公分虽然它不大，我们也是想说通过小小的通道，让我们的两岸的交流的路越走越宽敞。
2: 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满载的不仅是行李箱里的物品，还有大陆持续推出的各项惠台政策礼包。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建考察时指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福建考察，强调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据统计，仅2023年以来，福建就先后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邱正远在台湾经营摩托车减震器设计开发，凭借泉荆便利的交通条件，他来到泉州设立公司，为他打开了广阔的大陆市场。邱正远：
6: 我们毕竟没有这么大的受众跟市场，它量体就是这么小，你不可能期望它有什么奇迹吗？
2: 截至2026年6月5号，泉荆航线客流量突破160万人次，路通心通，大陆持续释放的善意，让越来越多像邱正远一样的新一代台胞接续来闽创业。台胞陈志伟：
7: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一个市场，我们都把朋友带过来说，哦，这边真的很不错，赶快过来这边发展，让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市场更大。
2: 过去5年，福建实际利用台资超30亿美元，闽台贸易额约4800亿元。仅在2025年，福建就新设台企2612家， 2026年1月1号起，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施行，为两岸产业协同发展搭建了标准化桥梁。而在距离全京航线直线距离30公里的地方，现实中的桥梁厦京大桥正在抓紧施工。通车后，金门将融入大陆一小时生活圈。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
8: 通久了自然就有感情，两岸连结了心就连结，就自然交流，就没有分你我了嘛，就是一家人。
1: 本台消息，省长赵龙昨天在福州会见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傅帆一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双方围绕十五五期间更好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面向新需求新业态扩展保险业务布局，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拓展全球市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各领域投融资合作，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等，深入交换意见。
2: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年度工作推进会，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领导下，省政协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创先提能年度工作主题，在党建履职深度融合、协商调研减量提质、界别联谊凝聚共识、委员作用凸显优势、机关建设夯基固本等方面持续用力，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切实提高协商议政质效，进一步推动协商调研成果转化落地。要强化系统思维，科学统筹安排下阶段重点学习任务、重要协商会议和重大会议活动，要做好实践总结和经验提炼，深化打造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问效，全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组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编制实施福建省九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宪法、民法典以及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让法治精神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坚持守正创新、高水平建设智慧普法平台，持续擦亮蒲公英等福建特色法治品牌，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融合共促，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蒲公英普法志愿服务的工作指引。
2: 本台消息，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22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金融工委书记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服务实体动能、防范风险才能。要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切实把政治性、人民性落实到金融工作各领域各环节。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持续加强金融干部队伍建设，把严字贯穿金融监管、经营、从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助力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家汉主持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我省实施办法、福建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的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和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关于全面推进八闽幸福河湖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方案草案和决议草案。
9: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2: 涉安企业属于重点高危行业，安全防控应急处置是安全生产关键环节。东山县近日对87家涉安企业人员开展了消防安全实战化训练，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实战培训现场，消防指战员结合涉安泄漏事故处置规范，依次对水袋水枪铺设使用、空气呼吸器快速佩戴、防化服规范穿戴等科目进行标准示范。消防员教官细致拆解操作步骤，讲解设备检查要点、使用规范以及突发情况处置注意事项，让参训人员吃透实操技能，掌握防护要点。东山县古文昌消防救援站班长宋航宇
10: 对涉安企业安机房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主要是提高他们在安气泄漏火灾时的应急处置能力。
2: 在实操演练环节，参训人员依次模拟操作，反复巩固操作流程，熟练掌握应急装备使用技巧，有效提升面对突发险情的自救、处置、协同作战能力。
9: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今年6月，商务部公布全国首批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福州成功入选，成为福建唯一上榜城市。依托产业基础、港口优势和山水资源，福州锚定汽车出口枢纽与越野文化消费中心双核发力，推动汽车消费提质升级，打造可复制的改革福州经验。请听福州台记者张金玲的报道。
11: 二手车流通提质是改革重点之一，在福州二手车市场，本土平台 APP 让车辆信息全程透明，消费者可在线比对车况、价格，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痛点。消费者魏志华：
12: 以前买二手车怕买到水淹车啊、火烧车啊，担心信息不透明，那现在确实好多了，还可以在 APP 上面看一些车辆信息进行对比比价。
11: 内贸市场活力迸发，出口通道同样强劲增长。今年上半年，福州港、江阴港区累计出口整车30,565辆，超去年全年总和，同比增长23倍，创下历史新高。亮眼成绩背后是正

0: 福州加速成型，东南汽车城山地公园融合工业景观与休闲功能，闽后丛林越野赛道串联赛事，亲子体验与露营经济，越野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消费场景不断丰富。福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陈兴：
1: 下一步我们还将研究制定支持汽车消费创新、二手车流通等专项的政策，以此次入选汽车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推动福州市汽车流通行业实现新的跨越。
2: 今年初，厦门市公安部门上线异议寻失物招领微信小程序，打通寻物信息壁垒，帮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市民更快找回失物。7月22号，厦门相关部门在地铁集美学村站开展在厦一寻同心护图主题活动，并通报小程序上线半年来取得的成效。请听厦门台记者连千成的报道。
3: 不久前，市民卢女士在地铁邮轮中心站乘车时，不小心弄丢了一条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手链，立即向站点民警求助。报警3小时后，卢女士接到民警通知，丢失的手链已被热心市民送到了地铁菜塘站，请她前去领取。市民卢女士：
4: 当时真的是非常的紧张，那我的第一想法就是马上报警求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了，这条手链估计是找不回来了，真的很惊喜，也很意外，非常激动，也很感谢我们的民警。
3: 卢女士的手链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失而复得，得益于公安部门今年上线的异议寻失物招领微信小程序。过去，执勤民警接到乘客在地铁区域遗失物品的警情后，需要根据乘客提供的线索，一个一个站点询问，费时又费力。通过异议寻小程序，执勤民警以及站务人员可以便捷地登记失物信息，并自动比对。集美软件园站派出所所长严德钦：
5: 乘客捡到东西上交站点，我们呢都会第一时间把信息录入到这个系统里面，根据物品的形状颜色自动比对，几分钟呢就能找到的线索，最快的一单呢就6秒钟就找到了。
3: 据介绍，异议寻小程序上线以来，累计登记寻物启事、失物招领求助5700多条，成功为市民找回物品3300多件，整体办结认领率达到57%，寻物警情平均处置时长也从上线前的4个小时缩短到现在的16分钟。目前，小程序仅对内部工作人员开放操作端口，市民在地铁区域遗失物品或者捡到物品，只需要联系地铁站务前台即可。活动中，8名在日常乘车中主动上交捡拾遗失物品、协助寻回的市民正式受聘为平安地铁合伙人。今后，这支群众力量将与公安、站务队伍携手，共同守护地铁平安。
6: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沿海地区需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及时关注预报预警，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
2: 下面播报简讯。省财政近日下达补助资金4300万元，支持福建各地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医疗费个人自付部分进行补助。
6: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近日公布，福建共有17家企业上榜，其中厦门建发、厦门象宇、厦门国贸控股、宁德时代、兴业银行位列福建登榜企业前5名。
2: 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消息，2026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台资优质企业共办理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105.85亿元，全省对台一般贸易跨境人民币业务金额达40.27亿元。
6: 今天的
7: 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6: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6: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2: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2: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
1: 追加对华投资。
0: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
1: 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闽粤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23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
1: 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

0: 突破50亿元。
1: 23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
0: 23号，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暨锦绣黔东南文艺演出在凯里市民族体育场举行。
1: 近日，浙江衢州突发一起车祸，车辆起火，司机陷入昏迷。危急时刻，外卖小哥张玉冲向事故车辆，在大火中将被困司机救出。经救治，驾驶员已脱离危险，顺利出院。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山西东部、云南中南部、广西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最后来关注重庆，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重庆中心城区1.1万余个停车场基础信息，其中2000余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实时更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潭本地的相关内容。首先来关注，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平潭港水运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2: 是的，那规划提到推进口岸设施提质升级，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智慧口岸与智慧海关、智慧边检、智慧交通、智慧应急等深度融合，支持智慧应用成果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推广融合应用，加大人工智能加在口岸运行管理、服务保障、通关监管等各业务场景深度运用。
1: 是的，以人工智能引领口岸运行管理模式变革，推进跨境贸易大数据平台建设，深化大数据应用服务，推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数据联通共享，为智慧口岸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支撑和人工智能算力支撑，健全智慧口岸科学评价体系，完善智慧口岸成熟度模型，推出更多智慧口岸建设典型案例。
2: 21号，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门球比赛暨2026年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门球总决赛在三明市落下帷幕。平潭综合实验区门球代表队在男子团体五人制项目中发挥出色，获得金牌。
1: 是的，平潭综合实验区门球代表队在男子团体五人制项目中稳扎稳打，凭借默契的战术配合和稳定的临场发挥，一路过关斩将，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
2: 23号下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成员单位收听收看全省防御台风会商调度会，分析研判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发展趋势，了解其对全省沿海风情、雨情、浪情和风暴潮的影响，接续部署相关防御工作。
1: 会议指出，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23号14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那预计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未来12小时到24小时将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上午进入我省台风警戒区，夜间开始影响渔场及中南部沿海。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向闽粤沿海靠近。
2: 是的，会议强调，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具有移速快、近海加强的特点。受这个影响，那24号夜里到25号，平潭沿海和闽中渔场海域风力较大。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各片区各部门要保持警惕，加密监测预警。全区沿海养殖鱼排非劳动力人员务必于24号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要加强对滨海旅游景区的安全巡查，针对游客发布台风预警信息，注意防范海上大风影响。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在8点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的陪伴大家，稍后见。

0: 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舟我何去，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6: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7: 到底是什么风？
15: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18: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 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